此刻您锁定的频率依然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分享。要说什么食材是拿出来简单做一下就十分美味健康的，那首选就是虾。 UP 商城今天为你带来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那这款大虾为什么非常值得闭眼入呢？首先它够大哈，都是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一些，每一只虾体都非常饱满，剥开以后满满的都是肉，吃着非常过瘾。第二就是够鲜，捕捞之后零下35摄氏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的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鲜甜。最后呢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肉质也非常紧实滑嫩，不是那种肉质很松散没有鲜味的养殖淡水虾哈。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大餐。日常我们要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呢，至少40多块钱一斤，但是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给你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块，一盒差不多40到50只啊，平均一斤33块钱，收到的是每一只都分离满满一大盒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给你升级为顺丰极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家里的孩子老人补足营养的，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1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9: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8: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9: 24小时不停止，
8: 不停止。
9: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9: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9: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9: 崭新的一天。

气最近越来越热了，我猜你一定在车里面开空调了哈，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我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哈。记得现在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和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广电自有品牌的除碳氧护剂万能通了。现在呢，只要回复888三个阿拉伯数字到我们的官微，就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哈，你将会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或者是疯狂张真人的节目定制周边。这回没抽中也没关系，下次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总之呢，就是惊喜不断，先到先得。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参与我们的幸运大抽奖活动吧。

要说什么食材是拿出来简单做一下就十分美味健康的，那首选就是虾。阿布商城今天为你带来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那这款大虾为什么非常值得闭眼入呢？首先它够大哈，都是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一些。每一只虾体都非常饱满，剥开以后满满的都是肉，吃着非常过瘾。第二就是够鲜，捕捞之后零下35摄氏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的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足够鲜甜。最后呢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肉质也非常紧实滑嫩，不是那种肉质很松散没有鲜味的养殖淡水虾哈。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丰富，孕妇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日常做一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简单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一顿大餐。日常我们要购买同等规格的大虾呢，至少40多块钱一斤，但是今天 UP 商城限时福利给你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块，一盒差不多40到50只啊，平均1斤33块钱。收到的是每一只都分离满满一大盒啊，而且现在下单呢还给你升级为顺丰极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家里的孩子老人补足营养的，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元，三重大礼就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

OK， 接下来再来跟你分享一个省钱的小妙招哈！现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了啊！还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如果你对环保要求比较高呢，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记得只要发送省钱过来，就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并且现在每个月呢，我们还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现场直面大家的问题，如果您的意见具有建设性的话，还可以获得额外的奖励。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深圳文博会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启幕。河南馆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解锁河洛文化全新表达。河洛文化大模型全国首款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项目惊艳亮相，朱仙镇木板年画、禹州钧瓷、商丘民间剪纸等传统非遗技艺轮番上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激凌、 Q 版唐三彩等你来打卡，感受中原文化科技与古韵碰撞出的别样火花，让我们相约深圳，感受玉流淌的文明代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上午好啊！周末宅在家里，大家一般都会怎么解决这顿正餐呢？我的标准是省时省力，美味还健康。所以啊，什么样的食材拿出来简单的稍微的烹饪一下，就能够又美味又健康呢？我心目当中的首选答案就是虾，真的特别省事儿。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你像这个天越来越热，如果大家伙觉得没食欲，哎，还有想趁着这个季节啊减肥怕长肉的，周末家人朋友聚餐想要来顿大餐，来个健康美味的硬菜的，那这一盒虾直接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之前上架的时候呢，很多听友都给我们反馈说虾肉紧实，美味健康，所以今天大家赶快发秒杀再囤一波吧。就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推荐这款大虾，就是因为一，它够大，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大家拿回去可以比一下，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呢。每只虾都特别的饱满，剥开来满满都是肉，吃得特别的过瘾啊。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它够鲜，它是在捕捞之后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的，汁汁分离不粘连。那你每次做菜的时候想吃几只拿几只，简单的白灼，我觉得就已经足够鲜甜了，真的算是我这种厨艺不精的懒人福音啊。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够省心啊，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呢又非常的紧实滑嫩。而且大家都知道大虾呀，它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很丰富，你像孕妇老人孩子都能吃。平常咱大家伙做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虾仁来煲汤的话，真的是简简单单几分钟我就能够搞定一顿大餐了。平常大家伙去超市买同等规格的大虾，那大多数要40多一斤吧，今天跟着 UP 商城一起来团购，限时福利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块，这一盒算下来大约是40到50只左右哈，平均1斤33块钱。觉得划算的话，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给孩子老人补充营养的，想吃原汁原味海捕大虾的，赶快发秒杀去下单。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8: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9: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9: 河南音乐广播。
10: 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12: 拒绝 emo，
13: 主打轻松。
1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5: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6: 旋律绕耳边，
17: 快乐每一天。
18: 沉浸式听歌，
19: 沉浸式放松，
2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1: 全程甜滋滋，
22: 超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3: 更美好，
0: 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儿，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

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五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2: 河南 Music Radio，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上午好啊。周末宅在家里，大家一般都会怎么解决这顿正餐呢？我的标准是省时省力，美味还健康。所以啊，什么样的食材拿出来简单的稍微的烹饪一下就能够又美味又健康呢？我心目当中的首选答案就是虾，真的特别省事儿。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你像这个天越来越热，如果大家伙觉得没食欲，哎，还有想趁着这个季节啊减肥怕长肉的，周末家人朋友聚餐想要来顿大餐，来个健康美味的硬菜的，那这一盒虾直接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之前上架的时候呢，很多听友都给我们反馈说虾肉紧实，美味健康，所以今天大家赶快发秒杀再囤一波吧。就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推荐这款大虾，就是因为一，它够大，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大家拿回去可以比一下，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呢。每只虾都特别的饱满，剥开来满满都是肉，吃得特别的过瘾啊。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它够鲜，它是在捕捞之后-35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的，汁汁分离不粘连，那你每次做菜的时候想吃几只拿几只，简单的白灼我觉得就已经足够鲜甜了，真的算是我这种厨艺不精的懒人福音了。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够省心啊，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呢又非常的紧实滑嫩。而且大家都知道大虾呀，它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很丰富，你像孕妇老人孩子都能吃，平常咱大家伙做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虾仁来煲汤的话，真的是简简单单几分钟我就能够搞定一顿大餐了。平常大家伙去超市买同等规格的大虾，那大多数要40多一斤吧，今天跟着 UP 商城一起来团购，限时福利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这一盒算下来大约是40到50只左右哈，平均1斤33块钱，觉得划算的话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给孩子老人补充营养的，想吃原汁原味海捕大虾的，赶快发秒杀去下单。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3: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3: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3: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3: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5: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拒绝 emo，
7: 拒绝 emo，
8: 主打轻松，
9: 主打轻松。
1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了，
11: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2: 旋律绕耳边，
13: 快乐每一天，
14: 沉浸式听歌，
15: 沉浸式放松，
1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17: 全程甜滋滋。

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油耗是不是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来，加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来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吧。这是我们十万家车主都在用，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非常的良好。你看后台有看到这个冰咖啡说哈，用了万能通之后，这个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我们的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3: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约河畔，有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4: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也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

0: 呱。
1: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这一眨眼感觉好像暑假很快就要到了呀。每年听众朋友都超期待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又要回归了。其实有很多老听众都已经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的夏令营，毕竟很多小朋友去年体验过我们的陆军线路阵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之后，心心念念的想着今年再来参加。说起来啊，我们河南广电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满10周年了，所以我们特别给大家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就可以9.9元抵200元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你要不要抢占一个名额呢？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是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的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直接给到你啊。当然了，这个福利它是名额有限的，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现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啦。记得发特种兵三个字来抢购吧。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晴。

魅力八标河南音乐广播，上午好啊。周末宅在家里，大家一般都会怎么解决这顿正餐呢？我的标准是省时省力，美味还健康。所以啊，什么样的食材拿出来简单的稍微的烹饪一下就能够又美味又健康呢？我心目当中的首选答案就是虾，真的特别省事儿。今天 UP 商城就给大家带来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你像这个天越来越热，如果大家伙觉得没食欲，哎，还有想趁着这个季节啊减肥怕长肉的，周末家人朋友聚餐想要来顿大餐，来个健康美味的硬菜的，那这一盒虾直接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之前上架的时候呢，很多听友都给我们反馈说虾肉紧实美味健康，所以今天大家赶快发秒杀再囤一波吧。就为什么我们经常会推荐这款大虾，就是因为一，它够大，20到30的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大家拿回去可以比一下，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呢。每只虾都特别的饱满，剥开来满满都是肉，吃得特别的过瘾啊。第二点，我觉得就是它够鲜，它是在捕捞之后零下35度以下的盐水急冻锁鲜的，汁汁分离不粘连。那你每次做菜的时候想吃几只拿几只，简单的白灼，我觉得就已经足够鲜甜了，真的算是我这种厨艺不精的懒人福音啊。第三点，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够省心啊，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呢又非常的紧实滑嫩。而且大家都知道大虾呀，它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很丰富，你像孕妇老人孩子都能吃。平常咱大家伙做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虾仁来煲汤的话，真的是简简单单几分钟我就能够搞定一顿大餐了。平常大家伙去超市买同等规格的大虾，那大多数要40多一斤吧。今天跟着 UP 商城一起来团购，限时福利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这一盒算下来大约是40到50只左右哈，平均1斤33块钱。觉得划算的话，赶快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秒杀去抢购吧。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给孩子老人补充营养的，想吃原汁原味海捕大虾的，赶快发秒杀去下单。

你好，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听友在我们的粉丝群里有时候会聊一些家长里短的事儿哈，当然很多朋友呢就是会聊他们平时装修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其实很多装修业主的心理我发现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因为毕竟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但这个过程啊，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其实都特别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你像这种低价签约，工期到了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的，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的，还有这施工偷工减料，售后维权无门的，就最怕遇到这种事儿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懂得大家的焦虑，于是我们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就能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您能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这第一大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第二大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保证金了，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第三大那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咱们合同里明明白白的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非法集资的陷阱。
2: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1: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4: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5: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6: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7: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8: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7: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9: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7: 师傅说的对呀、啊。
6: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0: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6: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9: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9: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7: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2: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

0: 拒绝 emo，
1: 拒绝 emo，
2: 主打轻松，
1: 主打轻松。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旋律绕耳边，快乐每一天。沉浸式听歌，
1: 沉浸式放松，
2: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全程甜滋滋。

听友小黑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就好了。再来看这个小牛说哈，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你也有用完之后感受非常明显，然后你的爱车有很大变化的，都可以把你的这个用后感受啊发送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数字88到我们的后台，就能够参加幸运大抽奖活动，你将会有可能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一次没抽中也别气馁啊，没关系的，我们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再下单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了。我们的奖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快来参与吧，回复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参与抽奖。

各位正在锁定魅力881的家长朋友们注意了，你知道吗？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呀，抵抗力差，不长个，这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的。你像咱们很多家长呢，平时可能比较多的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重视。我们河南广电的教广领航就带来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

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啦。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我相信其实咱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小老百姓嘛，过日子精打细算。小的时候不理解啊，现在我逐渐也理解爸妈了，这不是抠，这是钱要花的值，花在刀刃上。你就像咱们家装房子吧，算是一个家庭大额开支了吧，既想要省钱又怕质量不好，毕竟大家都懂一分价钱一分货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呀，还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所以我们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装修省钱和品质装修能不能兼得呀？我觉得得看您会不会选。来，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媒体

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发省钱两个字呢，你可以先到后台来登记一下，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到后台，您可以在媒体的监督之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装修想省钱的话，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来了解详情吧。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合同得有份，会议资料咱俩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2: 加费好伸手啊。
1: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5纸办公。

0: 成为职场新时尚。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3: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想知道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经常会在户外工作，经常出差，或者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有咱们这种商旅精英啊，包括像货车司机、出租车、网约车。

司机，以及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你有没有觉得您之前一个月的话费可能一两百都还觉得这个流量不够用？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今天送上一份福利，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现在给大家安排的补贴优惠只要68，并且有交广领航这个 APP 的大牌背书啊，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呢也只有这一个月，每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全程不限速哦，流量也不虚标，并且每天如果你是前100名下单的，我还会再送你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我们还会免费给大家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从品质到售后我们全程把关，大家大可放心。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参与节目互动还有机会领取交广领航商城会员，会员每月都有100块钱的代金券，一年就是1200，买东西可以省不少钱呢。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

0: 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音乐，
2: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2: Better music,
4: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6: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好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最近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个活动幸运大抽奖，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啊？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只要您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会有一次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大奖，可以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如果进入到夏天之后您开了空调，再加上油价也上涨了嘛，您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呢费用也越来越多的话呢，也确实需要给他们来清清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达到80000公里以上的话，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只要239。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可以清洁降噪，优惠完只要199。今天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还可以抽大奖，没准直接捡一个大券也是非常划算的，回复888就可以了。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气

即刻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5: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晾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1: 3-0-8次列车
0: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2: 曾经我们在杂志

0: 让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Hello, 河南。
5: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5: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6: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夏天到了，我们都想吃一些健康又有营养而且脂肪不高的食物，对不对？那虾是一种特别好的选择。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的就是又返场的青岛岩洞大虾，不知道去年你有没有买到呢？这款虾真的特别的新鲜，而且个头很大，20到30超大型号，单只长度有17到22厘米左右，就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而且

只只虾体饱满，剥开全部都是肉，吃的也是特别 Q 弹。第二呢，就是它够鲜啊，它是捕捞之后在零下35度的这个盐水当中急速锁鲜的，每只都是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很方便的。还有就是够省心了，天然的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紧实，而且这款虾呢，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我们都知道虾嘛是高蛋白低脂肪，孕妇、老人、孩子都可以经常吃，平常做个虾仁炒蛋呀，或者啊图省事儿，直接做个水煮虾都是 OK 的。那日常这样规格的大虾呢，大概是40多一斤。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带来了青岛的岩洞大虾，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呢大概是40到50只，平均一斤才33块钱啊，收到都是只只分离的，非常好保存。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升级成了顺丰极速发货，全程冷链到您家，放心又好吃，回复秒杀两个字。

0: 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暑假眼瞅着就快到了，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打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传统项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当然会继续有了，依然是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是啊，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十周年了，所以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一个优惠的活动，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好的时间节点啊，是6月1日之前，您只要提前预付9.9元的话，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哪个线路，我们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个优惠可是够大了。而且这个9.9元还额外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包送给您。当然这个福利只有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为孩子抢占一个名额。

又到一年当中，很多朋友会选择装修的季节了，因为这个季节装修不管对于亮味也好啊，还是油漆也好，都是非常适合的。当然我们过日子呢，讲究的就是该花花该省省啊。此刻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省钱两个字，然后就会收到一个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让记者帮您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好了是发送省钱两个字。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3: 最近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关注我们的一个活动，幸运大抽奖。有朋友问说怎么参加啊？现在呢，我们是没有门槛的，只要你

今天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都会有一次机会可以抽取我们的幸运大奖，可以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当然如果进入到夏天之后，您开了空调，再加上油价也上涨了嘛，您发现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呢费用也越来越多的话呢，也确实需要给他们来清清积碳了。如果您的车已经是达到8万公里以上的话，您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强力除碳系列产品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只要239。如果您的车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可以清洁降噪，优惠完只要199。今天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优惠啊，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然后还可以抽大奖，没准直接减一个大券也是非常划算的，回复888就可以了。

说到装房子呀，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种心理，就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有点担心。期待呢，是因为我们马上可以住新家了，对不对？但是纠结和担心啊，主要是就是选合作的家装伙伴了。因为我们担心选大公司的话呢，虽然品质有保障，但是会不会店大欺客？选工作室呢，又觉得没有任何的信用保障。所以现在您完全可以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因为我们联合了大品牌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给您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报名。我们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您可以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参与报名。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暑假眼瞅着就快到了，怎么样安排孩子的暑假生活呢？可能现在很多朋友都开始打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传统项目，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当然会继续有了，依然是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是啊，今年呢已经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周年了，所以今年我们特别推出一个优惠的活动，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样一个优惠福利不要错过了。记好的时间节点啊，是6月1号之前，您只要提前预付9.9元的话，不管到时候您给孩子报哪个线路，我们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个优惠可是够大了。而且这个9.9元还额外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3重大礼包送给您。当然这个福利只有200名啊，报满就直接停止了。您现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3个字，为孩子抢占一个名额。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都在车上来听我们的节目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避开空调。那很多车主都发现一开空调油耗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主呢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恢复正常了，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着轻快，就跟新车体验没什么两样。现在来参与我们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乐时光，听见经典。喜欢可以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关注自己孩子的健康是每一个父母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哈，特别是家里有3到18岁孩子的话，这个阶段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的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现在我们交工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回复成长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而说到孩子，有一些家长为了陪孩子上学去租房子，我们需要用到流量，但是没有办法在租的房子当中去加宽带，是吧？而且还有一些职业，像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等哈，也是需要流量，但是没有办法时刻用到 WiFi， 怎么办呀？不得不把话费调高。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自己的话费瘦瘦身哈，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交光领航大牌背书哈，每个月最低28块钱就可以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频线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而且是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会送你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随身两个字。

现在我们都说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哈，钱要花到刀刃上才叫值。装修想要省钱，又怕踩坑花冤枉钱，赶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给大家送福利了。此时此刻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即刻就可以领取到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而且你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为你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环保要求高的朋友哈，登记还能够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而且每个月还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可以拿奖励。赶紧发送省钱两个字，最起码我们可以把这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赶紧揣兜里哈，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周末在家，通常我们会和家人一起来改善一下伙食，吃点好的，是吧？要说什么食材拿出来简单做一下就美味健康，那首先就是虾呀。今天我们的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天热没有食欲，减肥怕长肉，周末小朋友聚会来到大餐的都可以满足大家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为什么说这款大虾值得推荐给大家？首先它够大，20到30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只只虾体饱满哈，剥开之后满满都是肉，吃得很过瘾。第二个就是它够鲜，是捕捞之后零下35度以下盐水急冻所鲜，只只分离不粘连哈。还有就是够省心，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大虾是属于低脂高蛋白的食材，营养丰富，孕妇老人和孩子都可以吃哈。日常呢，大多像这样的规格要40多一斤。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块，一盒大概是有40到50只，平均一斤是33块钱，是吧？收到之后，只只分离，满满的一大盒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记得是发秒杀两个字。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1: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2: 卓别林
3: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3: 我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2: 现在是14:59。
1: Better music,
3: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相信很多朋友在出行的时候都在车上来听我们的节目哈。天气越来越热了，开车必开空调。那很多车主都发现一开空调油耗蹭蹭的涨，发动机的噪音还变大了，车子开着也没劲儿。其实都是发动机的积碳在搞事情。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一瓶就可以解决大问题。不少车主呢亲身实测反馈，加完万能通之后，油耗从8点多直接降到6.3，发动机故障灯亮了，不用跑 4S 店，加一瓶就恢复正常了，发动机运转更加的平稳，噪音明显降低，油门踩着轻快，就跟新车体验没什么两样。现在来参与我们。

万能通夏日换新宠粉活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有机会来赢取万能通换新装大额满减券和节目周边。没有抽中也别灰心哈，再次下单还会增加抽奖的机会，惊喜不停，赶紧行动起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经常听朋友们聊到装修的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怕施工方的偷工减料，怕材料以次充好，怕装完之后没有人管，辛苦攒钱装新家，结果打了水漂。懂大家的装修焦虑哈，现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了官方品质家装节，给业主们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拒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

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此刻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主流媒体为你撑腰，选靠谱装修就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3: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3: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

0: 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八幺。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一到五月份的时候，很多家长们都该想着，哇，暑假马上就要来了。不少家长也开始发愁了，孩子一放假，要么在家沉迷电子产品，作息颠倒没有人管，要么是天天吃喝玩乐，荒废时间。想让孩子锻炼独立，磨练意志，又找不到靠谱放心的活动，现在不用纠结了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今年已经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可以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专属的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仅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9.9元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注意哈，名额仅限200位，报满为止。现在微信搜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这份超值早鸟福利了，给孩子一个蜕变成长的暑假。赶紧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不知道这会儿您是不是正在自己的爱车上，让我们魅力八八幺的好音乐陪在您的身边。天气越来越热呢，车里开空调，油耗感觉好像也上升了，噪音也变大了。来，不妨加上一瓶万能通，感受一下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带来的省油、凉爽还有省钱的快乐啊！这是十万家车主都在用的一款产品。对于万能通的使用感受，他们这样说哈，像车友冰咖留言说，用了万能通之后呢，油耗从8点多降到6.3了。车友小黑说呢，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就好了。还有这位朋友小牛，他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如果说你也想来试一试我们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给您的爱车带来的改变的话呢，这会儿就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感受一下哈。同时呢，您这会儿发送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可以先参加一个幸运大抽奖的活动。那参加这个抽奖活动，您有可能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的满减券，或者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这会儿真的是买不买都没有关系，您可以先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先来参加一波这个幸运大转盘抽奖的活动哈、啊，也许呢就能够抽中我们这个万能通的换新装呢。如果说呢您抽了说我没抽中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哈、啊，再下单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抽奖机会，惊喜不断，先到先得，赶快来参与吧！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数字888就可以了。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要花的值。不知道您认不认同这句话哈？就像装修房子，想要省钱呢，不是不知道一分价钱一分货，而是怕套路，怕花冤枉钱。装修省钱和品质能不能兼得呢？那得看您会不会选择。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基金了。还可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怕开工没有回头见，怕上当受骗无人管，河南音乐广播也是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呢都会举办业主装修吐槽大会，董事长是到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的，如果有建设性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南音乐广播去了解一下吧。

夏天到了，如果说没有什么胃口的话呢，这个不妨来一份大虾。说到这个大虾呢，今天 UP 商城也特别给大家推荐，就是青岛岩洞大虾哈。像天热没有食欲，减肥怕长肉，周末呢朋友聚会想要来一道大餐的话，这一盒虾就直接满足了您所有这些需求。很多听友也反馈说，虾肉特别的紧实，美味健康。为什么向大家来推荐这款大虾呢？第一是足够大，20到30超大型号，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只只虾体饱满，剥开之后呢，满满都是肉，吃着过瘾。第二呢是够鲜，捕捞之后是-35度以下盐水急冻锁鲜的，只只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的白灼就能够足够鲜甜了。第三呢是够省心哈，这个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紧实滑嫩，而且大虾属于低脂高蛋白食材，营养丰富，孕妇呀、老人呐、孩子呀都能够吃。咱们日常可以做一个鸡蛋炒虾仁儿，或者油焖大虾，或者火锅虾仁煲汤等等，简单几分钟就能够搞定一顿大餐。日常呢去购买同等规格大虾，大多是要40多一斤哈。今天的 UP 商城限时福利带来的青岛岩洞大虾，20到30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呢，大约是40到50只，平均1斤33块钱。收到货是只只分离，满满的一大盆。现在下单再给您升级，顺丰急速发货，全程冷链送到家。想吃原汁原味的海捕大虾，想给孩子老人补充营养的，推荐您来了解下单。赶紧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去抢购吧。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想送礼物还怕审美翻车？
2: 选纪梵希 N27 啊，半熟蜜桃色，雾面柔光，不挑年龄肤色，自用提气质，送人显心意。专属价188元，品牌礼袋装特别划算。
1: 怎么买？
2: 河南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的时候啊，要说什么食材是拿出来简单做一下就美味健康的，那首先就是虾呀。UP 商城带来了高蛋白低脂肪，让你吃了还想吃的青岛盐冻大虾。天热没食欲，减肥怕长肉，周末朋友聚会想要来道大餐，这盒虾直接满足您的需求。您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这款大虾非常值得推荐，第一，它够大，单只长度17到22厘米，比成年人的手掌还要大。第二，够鲜，捕捞后零下35度以下盐水极冻锁鲜，脂汁分离不粘连。第三，够省心，它是天然海域生长的，人工捕捞的，孕妇、老人、孩子都可以吃。日常去购买同等规格大虾大多要40多一斤，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青岛盐冻大虾超大规格，净重三斤只要99.9块，一盒约40到50只，平均一斤33块钱，收到脂汁分离满满一大盒。现在下单升级顺丰极速发货，全程冷链给您送到家，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秒杀抢购吧。

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

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最近这两天啊，天气预报都是雨天，阴雨天气空气潮湿，车厢里面总是有点闷不透气，车窗还特别容易起雾。为了行车舒适，视野清晰，大家呀都会习惯性的打开空调。但是雨天长时间的开空调本身就会加大发动机的负荷，再加上路面行驶阻力的增加，车子的油耗自然而然就蹭蹭往上涨，油耗变高，动力变弱，归根结底啊，很多时候都是发动机积碳在悄悄的作祟。尤其是这种阴雨连绵的天气，燃油燃烧不充分，积碳更容易快速堆积，让爱车越来越费油。那有没有轻松省心的解决办法呢？当然有，在这儿呢，要给各位朋友诚意推荐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可以高效清理发动机内部的顽固积碳，疏通整个燃油油路，提升燃油燃烧效率，帮你有效缓解雨天开空调、夏天开空调带来的高油耗问题，让发动机动力快速回归，开车更有劲儿，日常加油也能省下不少开销。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

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而且今天呢还可以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你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大额满减券，或者节目定制周边。如果说呀第一次没抽中没关系，那你在下单的时候还能获得更多抽奖机会，先到先得，惊喜不断，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一路相随。接下来我们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现在呀，装修业主的心理是这样的，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样说呢？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肯定期待住在新家，但装的过程，别管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加钱，你说你这个时候加还是不加？也担心钱交完

欢迎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是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成长即可下单。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果说您经常户外工作，如果说您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宝妈，如果说您是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一个月话费流量不够用的话，您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一个月只要68，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您的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喽。

子精打细算不是抠，是钱花的要值，钱要花在刀刃上。如果说咱们有房子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同时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选的是品质，选的是服务。快发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五点到七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呀，陆军线路、海军线路、空军线路任你选。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6月1号前呢，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报名费。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赶紧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吧。

几只乌鸦，叫到嗓音沙哑，却铁道旁的老树下，几只乌鸦。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7: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啦！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8: 马上就想试。
7: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周末呀，都想吃点好的。要说什么食材拿出来简单一做就美味健康，还得是大虾。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吃了还想吃的青岛岩洞大虾。天热没有食欲，减肥怕长肉，周末聚会想来道大餐，这一盒虾就满足您所有的需求。很多听友买过之后都反馈说，这个虾仁紧实，美味健康，很好吃。为什么这款青岛岩洞大虾这么值得推荐？首先是够大，20到30超大型号，单只的长度是17到22厘米，比咱成年人的手掌还要长，汁汁饱满，剥开呢就是肉，吃着很过瘾。第二是够新鲜，捕捞之后呢，以盐水急速冷冻，汁汁分离不粘连，想吃几只拿几只，不用反复解冻，简单白灼，就非常的鲜甜。第三还是够省心呐，天然海域生长，人工捕捞，虾壳薄脆，肉质紧实。而且大虾是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材，营养丰富，孕妇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日常呢做个鸡蛋炒虾仁、油焖大虾，或者是火锅虾仁煲，都很好吃，还简简单单。日常商超售价是40多块钱一斤，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的福利是20到30的超大规格，净重3斤，只要99.9元，一盒大概40到50只，平均一斤是33块钱。收到之后会看到汁汁分离，满满一大盒的青岛岩洞大虾。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直接去下单就可以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好朋友车里会开空调，会发现这个油耗逐渐飙升，噪音也变大了。这个时候您加一瓶万能通除碳氧呼气，感受一下这个省油凉爽还省钱的快乐。咱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已经有10万车主在用了，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用完之后动力更强了，车里的一些噪音也减轻了，关键是油耗降低，加油的频次减少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到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很多车友就说用完万能通油耗从8点多降到了6.3，还有车友小牛就说发动机的转速更平稳，噪音小了，踩油门非常轻，跟新车差不多。万能通全系列产品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您都可以看到。另外现在还可以参与到咱的幸运大抽奖活动，

您有机会获得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的减免，或者是咱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可爱定制周边，抽到给您包邮到家。以上所有的奖品每人每天都有一次的抽奖机会啊，希望大家伙有这样的幸运把奖品抽到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很多家长比较关注孩子的成长健康，其实3到18岁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呢，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就和微量元素的缺乏相关。很多家长朋友们普遍关注的就是钙、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值得大家的重视啊。交广领航联合了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别增强抵抗力，对孩子的成长发育很有帮助。根据科学的配比呢，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成长就可以看到了。
1: 别再让我失望，那种感觉真的痛。该怎么驾驭被折断的翅膀，才能飞向他的梦？像极了伊卡洛斯追寻着日光，却坠落山海中。那个地方是黑暗时光，只有熟睡的人才懂。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破。

0: 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1: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0: 啊，这么久？
1: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0: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4: 都是一次心动。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儿，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订工地把关质量，特别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
3: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

0: 老车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拨喉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5: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3: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0: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1: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2: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2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6: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2: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0: 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1: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0: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2: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3: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1: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4: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1: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5: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1: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5: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1: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6: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1: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7: 音乐，
8: 音乐
7: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8: 河南音乐广播。
9: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Better music，Better life。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啊。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郑重落笔。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4: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

0: 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游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也开始了全新一周，全新一期的早安八八一就在魅力八八幺，各位早上好，我是 Tony。
1: 你好，我是小唐，
0: 我们是 DNA 组合。眼瞅又到了这个五月最后一周了哈，转眼我们要和五月说再见了，
1: 是开启新一周的发疯啊，朋友们，如果整个五月你都很正常，最后这一周就是我们的发疯周。
0: 五月请对我们最后一周好一点，
1: 对，好一点。就是我发现大家一直都会在感叹，你敢想吗？马上要到六月份了，就是感觉过年好像没过太久，
0: 是
1: 不知道为什么上半年的日子啊跟飞起来一样。
0: How time flies， 是吧？飞起来了吗？
1: 飞起来了啊！
0: 哎，说起来，上周末的时候我在家呀，好好把这个前两天咱们在节目里面说到的朋友送我那个离谱的礼物，用了用。
1: 你用的重量确实也有点离谱了，
0: 就是那对哑铃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我被暴击了
1: 啊！
0: 就是我真是觉得、
1: 是哪这儿用的吗？
0: 就
1: 是这儿在用吗？
0: 就是我感觉用了以后，我整个腰和背都是酸的，
1: 那就是说明你没有用对，家人，家人。
0: 然后我还专门搜了搜哈，就是现在关于腰和背啊出现问题的朋友真的是不少，而且很多年轻人都自嘲说，二十岁的年纪六十岁的腰。
1: 是，你知道促使我健身的理由是什么吗？不是发胖了，而是因为腰不好了。就是我健身的那前一年被检查出来腰椎间盘膨出。像我们这种久坐的人群啊，其实很容易啊，这个
0: 对对对，没错，现在的确是啊，因为上班族天天久坐，然后学生党长时间还伏案学习，闲暇时间大家又低头刷手机，躺着刷视频，这样的习惯呢悄悄透支我们这个脊柱还有腰部的这个健康了。所以说啊，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发现久坐对于腰对于脊柱的这个伤害很大，的确是因为医学界早就给出定论了，久坐是脊柱健康的头号杀手。
1: 你看咱们的腰椎脊椎啊，它是个劳碌命，天生适合活动，
0: 是
1: 不适合长时间的保持静止。如果长期坐着不动的话，腰部的肌肉持续紧张僵硬，那血液循环就会不畅，日积月累呢就会造成肌肉劳损呢、腰松背痛、腰酸背痛啊。年轻的话还像我这种啊，腰椎的膨出或者是突出、驼背、颈椎僵硬等等这些问题，年纪轻轻的身体早早就亮起红灯了。
0: 是，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找了几个简单然后呢又好坚持的对我们的腰我们背起到保护作用的一些小习惯，日常照着做呢就能轻松的守护我们腰背健康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拒绝久坐不动，不管工作多忙啊，每坐这个40到50分钟左右，一定要起来活动几分钟，伸个懒腰，扭扭腰，转转脖子，让僵硬的肌肉还有这个脊柱放松下来，缓解一下他们的压力啊。
1: 这就是那个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对吧？
0: 跟我一起来做运动。
1: 对，另外就是要改掉错误的姿势了。你坐着的时候是不是喜欢翘二郎腿啊？是不是经常葛优瘫呐？等等啊，这些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
0: 是，
1: 保持腰背挺直，贴合椅背。刷手机的时候呢，尽量抬高屏幕，不要长期的低头含胸，都能够减少颈椎跟腰椎的负担。
0: 最后呢，要坚持日常的拉伸啊，比如说睡觉之前花上5分钟做一些简单的腰背的拉伸呐、然后放松一下呀。闲暇的时候可以多靠墙站立啊，靠着墙，背部靠墙，然后这样可以矫正一下体态，让我们的身形也更加的挺拔。
1: 是的，都说啊，人要看整体，脊椎脊柱其实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支柱，你站得直不直溜啊，你的体态好不好，它很重要。
0: 是，
1: 没有健康的腰背，再好的生活，再忙碌的热爱都是无从谈起的。所以健康永远不是出了问题了才去重视，
0: 对，
1: 而是说平常你还好好的时候，这儿不疼那儿不痒，你就得关注到它，藏在小细节当中啊。
0: 是，
1: 所以各位一定要好好呵护自己的脊柱，摆脱老年腰的困扰。
0: 恢复这种轻松元气的生活状态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全省的天气情况吧。因为今天小唐我上班路上都会发现啊，这个毛毛细雨啊又开始下起来了。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你别说，这雨倒是有点小浪漫的啊。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开封东部、商丘还有周口东部、信阳部分县市呢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转 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甚至会达到6到7级。最高气温西部山区北部22到24度，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24到26度。最低气温西部北部18到20度，其他县市20到22度。明天呢，全省依然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
0: 是的，我看到今天全省各地市啊，全部的地市都是有雨的。但这场雨有一个好处，就是把空气质量这个拉高了不少啊。今天我看基本上全省各地市都是优啊，空气质量都是优。然后相对温度比较高的是信阳市，今天是大雨转中雨，温度是21到28度。另外南阳市的温度也还 OK 啊，东北风三级小雨，温度是19到27度。另外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我看到鹤壁市今天是小雨转阴，温度是16到22度。另外新乡市温度也不高啊，中雨转阴，温度是18到21度。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小雨的天气，温度是19到2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能够对各位的出行跟穿衣有所帮助。你看咱们小诺，我觉得这个理念就特别的好，角度也非常的好，他说下的是补水喷雾哟。
0: 嗯，真的是
1: 啊，不用打伞，很舒服，我会感觉是有点那种漫步雨中的感觉的。
0: 没错啊，
1: 漫步细雨中，
0: 大家在漫步细雨中的时候呢，也可以跟我们保持互动啊，记得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我们早安881的听友群，也可以扫一下小唐和我的这个抖音号啊。每天早上小唐10点都会在抖音平台跟大家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另外也可以回复一些我们的福利关键词，比如说随身啊，如果大家最近觉得自己的手机的信号啊不太好，或者是这个流量不够用的话啊，现在回复一个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充原价88块钱，现在补贴后优惠只要68块钱的随身 WiFi。 我们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而且呢这个5年质保啊，我们是只换不修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随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什么 WiFi 哦，原来是随身 WiFi 啊，大家们发送随身。当然也可以回复成长来看一下，同样在我们领航商城售卖的氨基丁酸饮品，这是一个国家新批准的营养元素氨基丁酸，而且里边还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针对3到18岁的孩子抵抗力差或者不长个儿等等这些问题啊，希望能给到一些辅助性的作用啊。家长们可以发送成长到咱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看到了。我看到曼一这位听友在发擦擦镜，一到下雨就有人朋友们怀念起来我们的万能通的这个擦擦镜了，我们的那个叫什么双子星擦擦镜，双子星。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像雨果聪慧一样啊，你先回复888参与一下抽奖，然后抽奖完呢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一看了，看看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的全新系列产品都有什么还在架上售卖。
0: 是的，
1: 擦擦镜，因为我们很长时间没说了，我不确定现在擦擦镜还有没有啊。曼一可以先回复888来去看一下。
0: 是的，好了，时间到了7点12分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来自 Angela 张韶涵，这首歌出自她04年专辑 Over the Rainbow 当中。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什么呢？
1: 预言。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崭新的一天。

0: 我特别喜欢他最后那个又像是地铁又像是火车走远的声音，
1: 嗯，
0: 就代表的是有些人啊他终究是要走的，
1: 是
0: 啊，有些情感他终究是留不住的啊，在劫难逃、啊、刚刚那首歌来自老狼，叫做情人节。
1: 是的，这是来自当年校园民谣的代表人物老狼。说到校园啊，最近有一个好消息是关于校园的，因为咱们河南啊新增了四所公办本科，那今天距离高考还有2周的时间了哈，6月7号，所以说我们来说说啊，这个我觉得对于河南的家长考生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就是教育部正式公示了河南一次性新增了四所公办的本科高校，全是公办全是本科，对咱们这个高考大省来说呢真的是超级的利好了。
0: 嗯，先跟大家画一下重点啊，这四所不是随便扩容的，而是精准对接了河南的未来产业，专业好，就业稳，学费还便宜。所以我们看看是哪四所大学呢，首先各位可以看到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大学、
1: 嗯、
0: 就在咱们郑州啊，
1: 是的，
0: 是老牌的高职升的格，主打呢是轨道交通、铁路运输、电子信息、医药卫生，在铁路系统当中认可度超高，就业率常年是非常的稳的、
1: 嗯、
0: 以后如果想进铁路局啊、地铁公司啊，那这所可能就是预备学校。
1: 是的，嗯，第二所呢就是河南国医学院啊，它是设在南阳的，然后呢全国少见的是以这个国医命名的本科院校，主打的就是中医学、中药学、针灸啊、推拿呀、护理呀，然后这个校区很新，规模也很大，想学中医想进医院的同学呢，这一所这个河南国医学院哎，性价比是拉满的。
0: 是的，说完了南阳我们再来说濮阳啊，濮阳落地了一所叫做河南能源化工学院，
1: 嗯，
0: 这是在濮阳的第一所公办本科，第一所独立的公办本科啊，围绕能源化工材料电子信息，对接了河南能源化工产业，毕业应该也是不愁工作的。
1: 那最后一所呢就是河南应用工程学院啊，它偏向于工程技术类，主打的就是智能制造啊，还有土木机械电器，贴合河南制造升级，那毕业就能对接企业，实用性也是特别强的、
0: 嗯、是的。那对于咱们河南考生来说，这波的好处其实是非常实在的，首先这是公办的本科，
1: 对、
0: 啊、咱们就是更多人是能够在家门口上正经本科了。
1: 嗯，另外呢专业全都是热门刚需啊，比如说铁路啊、中医啊、能源工程，全是好就业稳发展的方向，不是虚头巴脑的那些专业啊。
0: 是，另外就是因为公办本科收费都比较亲民嘛，再加上你看有在南阳的、有在濮阳的、有在郑州的，离家也比较近，父母放心，孩子也不用跑太远。
1: 是，那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目前呢这四所学校还在公示期啊，相信很快就会正式的落地了，那可能成为今年捡漏的一些黑马，毕竟这四所学校是跟着产业走、跟着就业走，等于说提前帮大家铺好路了，孩子升学多个选择，就业多个方向，我觉得还是很香的，是吧？
0: 是的，我又想说了啊、
1: 嗯、
0: 竟然离高考就只剩2周的时间了。
1: 对呀、
0: 啊、现在应该是很多这个考生家长比较紧张的时刻了。
1: 是，
0: 但我是希望说不管是学生本身还是学生家长都能够放松一下，因为现在不是大力出奇迹的时代哈、
1: 啊、
0: 心态好一点、稳一点，可能才能更好的、更正常的，甚至是超常的发挥。
1: 其实从上周开始，郑州的这个初高中就已经进入到考试的这个节奏当中了、
0: 嗯、
1: 因为上周的时候是高中高一的同学吧会考的时间，
0: 这样 啊
1: 上周末的时候、哦、所以说在这儿啊也提前预祝在这个考试季啊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取得好成绩，
0: 加油。
1: 哎，时间到了7:25了，这里依然是小唐汤尼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装修的一个福利啊，我们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了全新的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在我们这个记者的监督下啊来进行这个装修，因为我们成立了一个质量记者监督团队，监督整个装修的全过程。
0: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然后安心的来装修，而且跟你承诺了很多福利啊，比如说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我们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以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这样的福利。总之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0: 是的啊，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解。我们刚刚关注过大学生，我们再来说说小朋友吧、
1: 嗯、
0: 就是咱们那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不知道这个早鸟福利大家锁定到了没有啊？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已经是第10年了， 啊。十周年庆的时候呢，我们特别推出了一个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只要是在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给孩子报哪条线路，因为咱们有3个路线嘛啊，海陆空三军集结的线路，那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啊，3重大礼给到大家。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只有200个名额，
1: 是的。
0: 所以家人们现在回复特种兵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先来用9.9元锁定这一波大福利啦。
1: 哎，好了，那接下来让我们跟着萧亚轩啊一起来律动一下啊，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在这个开车的上班路上来听，很有这个节奏和行进感哈。
0: 对，
1: 这首歌叫做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1: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4: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5: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1: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洗头洗澡的时候你会哼歌吗？阿四可能会，因为他就把这首这样的一种场景写成了一首歌。刚刚我们听到的作品叫做洗头时哼的歌。
1: 是，哎，我知道啊，在上周五晚上很多朋友都是一边看这个歌手一边跟着哼唱啊。上周末呢是歌手2026首播啊，那直播开麦了，这一次也是全开麦。然后呢我看到从周五晚上到周六这个热搜的词条啊，关于这个歌手的就是刷屏，话题度拉满啊，
0: 没停过。
1: 因为这一期的阵容的确堪称是神仙打架啊，前辈中生代还有新生代同台，当然有惊喜也有翻车啊。那在上周五的舞台上，我觉得窦靖童无疑是全场最受关注、争议也最集中的歌手。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在上周五的，
0: 我以为你要撂狠话，
1: 撂出狠话，
0: 就
1: 是上周五的这一场这个歌手2026，那这今年的第一期，怎么样？跟大家也回顾回顾，好不好？首先要说的是这个齐豫，因为他在周五的时候获得了第一名，齐豫不愧是这个乐坛前辈啊！当天晚上他唱的是《橄榄树》，唱的是这个岁月静好。
0: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 对，
0: 这句还可以啊，
1: 没错没错。
0: 齐豫姐其实也降调了，
1: 是
0: 降了一点点
1: 啊。声音醇厚有质感，不炫技，但是满满的都是这种暖暖的力量啊。然后呢，娃娃魏如萱开场，他抽到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开场，但是很稳，他唱的是《末路狂花》，相对来讲是比较冷门的一首歌了，但是又演。也又灵，气息超稳，
0: 对，
1: 转音还有这个情绪切换特别的绝哈。文艺青年直接都是满屏的爱了爱了爱了在刷屏哈。
0: 是，
1: 对，从上周五开始这个直播的时候是可以发弹幕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今年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一点了。
0: 是的，然后中生代这边呢是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我得先说啊，我是胡彦斌的才华粉，我真的很喜欢他，
1: 是，
0: 而且我也非常喜欢他的声音，但是确实胡彦斌这一次状态可能不是特别的好，高音区有一些失控，然后开场也破音，他唱的那首你要的全拿走，尤其是当中有很多念白的部分，
1: 非常烫嘴的一首歌，
0: 对，非常烫嘴，所以他基本上在咬字方面出了一些些的小问题。
1: 是，然后说说张碧晨吧。张碧晨挑战的是一个相对来讲难度比较高的英文歌，
0: 他自己的歌，
1: 对，但是哎，气场很足啊，不过这个音准就不是那么稳了，然后有很多地方就是跑调了，然后不少网友调侃说他太紧张了，紧张到气息都已经暴走了。
0: 对，
1: 但是最遗憾的还是哈林哥庾澄庆啊，他改编了自己的经典老歌《让我一次爱个够》哈，风格就是改成那种蓝调的感觉了，但是他唱起来显得有点吃力，最终遗憾淘汰成了一个一日游的选手。
0: 是，哈林哥那个编曲非常的高级，就是很游刃有余，他毕竟音乐顽童嘛，的确感觉是在玩音乐，但是就像跟齐豫一样。

0: 它其实也偷偷降了调
1: 啊，是
0: 也是降了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想，即便是歌手再努力保养的再好、
1: 啊、
0: 其实身体机能这一块我们是很难去对抗的。
1: 对，
0: 嗓音条件确实没有办法跟年轻的时候去相比
1: 啊，
0: 但是审美的技能我觉得提升了很多。
1: 没错，
0: 重点我们说说下面这位歌手吧。其实当时窦靖童唱完的时候，我都还没有到家、
1: 啊、
0: 到家也没有用，因为我们家也没电视。拓哥给我截了一段音频、
1: 啊、
0: 他拍了一段窦靖童在台上唱 Don't Break My Heart 音频。
1: 是是，
0: 我说这不就是用妈妈的声音唱爸爸的歌吗？他完全是王菲的那种空灵的声线，但是唱出了窦唯的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那种潇洒但是又心碎的镜头。
1: 没错哈、啊，而且他融了自己的原创啊，在这首歌的前面，然后他的姑姑窦颖然后同台跟他合声，我觉得复刻了27年前就是王菲在这个演唱会巡演当中的一个经典的阵容了。就是窦靖童一开口，这种空灵的声线就像小唐说的，特别是尾音啊、
0: 嗯、
1: 有些地方特别的像他的妈妈王菲。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台风又很随性，又有点窦唯的这种摇滚的这种范儿哈。然后就是那英这一次不是担当这个客串的主持人吗、
0: 嗯、
1: 就镜头很多次给到那英了，因为那英就是从小看着窦靖童从小长大的。
0: 对，
1: 然后直接就把他唱到泪崩。
0: 是
1: 啊，我觉得真的是我很多朋友就在想哈，就是第一场他唱了就是窦唯当年所在的黑豹的歌哈、
0: 嗯、
1: 那下一场他会不会唱妈妈王菲的歌呢？
0: 那会唱什么呢？
1: 很有可能哎，会不会唱那个只爱陌生人 Come on baby、哎、
0: 复刻中间的那一句奶声奶气的话。
1: 对对对对，
0: 但其实窦靖童的表现争议是很大的、
1: 啊、
0: 喜欢的人就觉得他松弛感很满，氛围感很绝，而且是把父母的音乐基因进行了一个完美的融合，是非常孝顺的声音。但是也有人说他也是气息不稳，高音比较单薄、
1: 啊、
0: 竞技舞台上的唱功短板还是很明显的。
1: 是，
0: 所以其实到底他唱的怎么样，我觉得我们是可以通过一首歌，家人们、
1: 嗯、
0: 我们通过一首歌来判断一下的啊。
1: 没错哈、
0: 嗯、
1: 因为这个版本其实把原来的摇滚版加了很多的这种迷幻电子的感觉，所以既有情怀杀又有个人他自己的态度了。对他来讲，我觉得这一次比赛不单单是一个竞技了，更像是一场跨越时光的这个音乐致敬了。当然有一点啊，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歌迷也是可以传承下来的。
0: 是，
1: 就是当年你像这个窦唯和王菲的歌迷，你像他们听到窦靖童在唱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0: 对，
1: 你说这种打动人心的感觉是不是十足，特别的强。
0: 是。
1: 对，总的来说首期歌手2006的舞台呢，既有巅峰的翻车，也有窦靖童这种用一场充满争议又极具记忆点的表现来打动人心的，证明了就是怎么讲，在今年啊，这个歌手给我们的这些惊喜还是蛮多的。
0: 嗯，
1: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听一听？
0: 是
1: 啊，
0: 这首歌其实不是很长啊，4分17秒的时间，
1: 是
0: 让大家听一听，有用王菲的声线唱黑豹乐队的窦靖童、嗯、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4: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3: 让音乐相伴，
4: 让资讯相随。
3: 早安881，
4: 早安，
3: 崭新的一天。
1: 早安，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到早安881，此刻正在为你直播。你好，我是小唐。
5: 我是 Tony， 我们是 DNA 组合。那接下来又到了我们今天 UP 商城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好物是什么呢？就是张一元家的茉莉花茶云茗。那这也是这款这个新品啊，在咱们 UP 商城首次上架。一到夏天，下午就容易犯困啊，嘴巴里总是觉得少点味道。这时候来上一杯清爽回甘干的茉莉花茶，我觉得真的是再舒服不过了。哎，今天不妨大家就回复一下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一看张一元家的这个口碑新品啊，叫做云茗的这一款茉莉花茶。
1: 是的，它的茶胚呢精选了福建高海拔350米到500米的山场里长出来的春茶，那里呢常年的云雾缭绕，山泉不断，长出来的茶叶呢入口鲜甜干净，几乎是喝不到什么苦涩味儿。配的茉莉花呢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三伏天午后采摘的鲜花，这个时间的茉莉花花粉足，香气浓。哎，咱们把这个茶叶跟鲜花混在一起啊，要炒制或者说是就是经过特殊的制作足足7次啊，让一斤茶叶吸收差不多5斤茉莉花的香气，才能做成这款只闻花香不见花的云茗。
5: 是，那另外作为一款口粮茶哈，它不挑茶就不挑水，热水一冲香气就会散开，光是闻着啊我觉得心情就特别好，喝起来呢入口非常的纯，有回甘而且耐泡，下午困了累了啊泡上一杯，看着茶叶

0: 这个舒展开来，一口下去嗓子润了，心情也松快了。夏天不想喝热的，还可以做成这种冷萃茶，
1: 哎，
0: 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下，我觉得也是代替奶茶的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了。
1: 是的，其实我们家里面的很多朋友啊，他有时候为什么不爱喝茶，就觉得茶叶苦，觉得茶叶涩，对吧，会觉得说喝起来哎嘴巴里面不舒服。但是我觉得这个茉莉花茶应该是适合男女老少都喝的茶，
0: 对，
1: 因为它除了有淡淡的茶香味之外呢，还有淡淡的花香，这个就是特别适配咱们中国人的口感，真的是喝完之后满口生津，满口回香。
0: 对，
1: 这款茉莉花茶原名作为张一元他们家的新品，这次也是首次上架。朋友们，首次上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尝鲜福利啊，给大家安排了50克一袋，原本两袋是要99的，那今天发送秒杀99块钱，我们再加赠一袋，到手直接3袋。
0: 好，
1: 而且前100位下单的听友呢，我们再加送一个很实用的茶罐去防潮保鲜。
0: 是我们所有啊，就是下单的伙伴呢，都会送给你这个我们的品牌礼袋啊，礼袋包装，买来自己喝呀，或者是送朋友、送长辈，都是有理有面的啊。这是我们阿布昌城就是首次上架，所以给大家一个新品机制的价格，99块钱3袋啊。所以说尝鲜价只有这么2天，卖完我们就恢复原价，记得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微信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加蓝 V 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啊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记得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是的，这款茉莉花茶呢确实是现在才能喝到的，因为它精选的就是今年的一个春茶，而且再加上茉莉花的味道，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喝的。张一元这个品牌大家如果去北京的话，基本上都会把它带回来当手信送给朋友，因为它是北京的一个百年的老品牌了啊。
0: 是，
1: 因此家人们现在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可以直接下单，送爸爸妈妈很合适，自己喝也很合适，送朋友价格也很实在，因为今天99块钱到手直接是3包。
0: 帮大家省钱了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秒杀。说到省钱，想要装修省钱的话啊，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直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这2000元不单单是自己装修可以用，然后朋友家人也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回复省钱呢，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省钱家装节，还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而且呢我们还会送你这个室内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啊，对环保要求特别高的朋友，这件事也是给大家吃了个定心丸了。
0: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 Alex 杜德伟，
1: 把你藏起来。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抬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